ᱟᱭᱩᱢ ᱛᱟᱱ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ᱵᱷᱟᱭᱭᱟ ᱨᱟᱢ ᱢᱩᱱᱰᱟ ᱚᱲᱚᱜ ᱥᱚᱸᱜᱮ ᱠᱚ ᱟᱫᱩᱨᱟᱝ ᱟᱭᱟᱨᱛᱮ ᱦᱟᱹᱛᱩ ᱠᱟᱨᱨᱟ ᱦᱟᱛᱮ ᱪᱷᱩᱱᱠᱩ ᱢᱩᱱᱰᱟ ᱢᱟᱝᱜᱟᱞ ᱢᱩᱱᱰᱟ ᱥᱟᱱᱤᱠᱟ ᱢᱩᱱᱰᱟ ᱡᱚᱭ ᱢᱟᱝᱜᱟᱞ ᱢᱩᱱᱰᱟ ᱥᱩᱫᱤᱯᱟ ᱫᱤᱱᱮᱥ ᱚᱲᱚᱜ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ᱱ ᱠᱚ ᱱᱤᱠᱩ ᱫᱩᱨᱟᱝ ᱠᱚ ᱟᱭᱚᱢ ᱠᱚ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ᱟ ᱥᱮᱞᱟᱭ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ᱱᱰᱟ ᱫᱩᱨᱟᱝ

ᱱᱟ ᱟᱵᱚ ᱟᱭᱢ ᱛᱮᱱ ᱛᱮᱠᱤᱱᱟ ᱥᱮᱞᱟᱭ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ᱱᱰᱟ ᱚᱲᱚᱜ 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ᱟᱫᱩᱨᱟᱝ ᱱᱮ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ᱚᱲᱚᱜ ᱠᱚ ᱯᱷᱳᱱ ᱠᱩᱞ ᱛᱮᱫᱟ ᱛᱟᱯᱠᱟᱨᱟ ᱠᱟᱞᱮᱫ ᱠᱷᱩᱱᱴᱤᱭᱟ ᱛᱮ ᱥᱩᱢᱤᱛ ᱜᱩᱲᱤᱭᱟ ᱢᱟᱥᱤ ᱜᱩᱲᱤᱭᱟ ᱥᱩᱫᱤᱯ ᱪᱟᱴᱟᱱ ᱥᱩᱡᱤᱛ ᱚᱲᱚᱜ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ᱱᱤᱠᱩ ᱪᱚᱴᱨᱟ ᱢᱩᱱᱰᱟ ᱚᱲᱚᱜ ᱥᱚᱝᱜᱮ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ᱨᱟᱝ ᱟᱭᱮᱢ ᱠᱚ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ᱟ

ᱵᱮᱴᱤᱠᱟᱱ ᱥᱩᱜᱲᱟ ᱫᱩᱨᱟᱝᱵᱩ ᱟᱭᱩᱢᱛᱟᱱ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ᱠᱚ ᱪᱷᱚᱴᱨᱟᱭ ᱢᱩᱱᱰᱟ ᱚᱲᱚᱜ 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ᱟᱫᱩᱨᱟᱝ ᱟᱭᱟᱨᱛᱮ ᱦᱟᱹᱛᱩ ᱛᱩᱭᱩ ᱜᱩᱴᱩ ᱦᱟᱛᱮ ᱠᱚ ᱯᱷᱟᱨᱢᱟᱭ ᱥᱠᱩᱞ ᱛᱮᱫᱟ ᱠᱟᱨᱟᱢ ᱥᱤᱝ ᱢᱩᱱᱰᱟ ᱫᱤᱯᱛᱤ ᱚᱲᱮᱭᱟ ᱫᱚᱪᱟ ᱥᱚᱢᱨᱟ ᱥᱮᱞᱟᱭ ᱚᱲᱚᱜ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ᱱ ᱠᱚ ᱱᱤᱠᱩ ᱫᱩᱨᱟᱝ ᱠᱚ ᱟᱭᱩᱢ ᱠᱚ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ᱟ ᱥᱚᱢᱨᱟ ᱞᱚᱦᱨᱟ ᱚᱲᱚᱜ ᱟᱠᱚ ᱟ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ᱟᱫᱩᱨᱟᱝ

0: ᱱᱟᱵᱩ ᱟᱭᱢᱛᱟᱱ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ᱥᱚᱢᱨᱟ ᱞᱚᱨᱟ ᱚᱲᱚᱜ ᱥᱚᱝᱜᱮ ᱠᱚᱣᱟ ᱫᱩᱨᱟᱝ ᱤᱥᱩᱥ ᱥᱩᱜᱨᱟ ᱫᱩᱨᱟᱝ ᱱᱮ ᱫᱩᱨᱟᱝ ᱞᱚ ᱛᱮᱜᱮ ᱛᱤᱥᱤᱝ ᱨᱟ ᱟᱫᱤᱵᱟ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ᱨᱮᱠᱨᱟᱢ ᱱᱮᱛᱟᱜ ᱨᱮ ᱴᱩᱱᱩ ᱡᱮᱱᱟ ᱟᱞᱟᱯᱮ ᱨᱮᱰᱤᱭᱟ ᱟᱭᱟᱨ ᱯᱩ ᱫᱩᱞᱟᱝ ᱱᱮᱛᱟᱨ ᱵᱩ ᱱᱟᱯᱟᱢ ᱨᱩᱲᱟ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ᱱ ᱞᱚ ᱟᱞᱤᱝ ᱟᱹᱧ ᱵᱤᱨᱥᱟᱯᱩᱨᱛᱤ ᱥᱟᱛᱮ ᱡᱚᱣᱟᱨ ᱚᱲᱚ
1: ᱟᱹᱧ ᱥᱤᱢᱮᱞᱟ ᱠᱩᱢᱟᱨᱤ ᱥᱟᱛᱮ ᱡᱚᱣᱟᱨ